感恩比爱更重要，一个人懂得感恩，便懂得怎样去爱。感恩之心的唤醒来源于对美好事物的感知，一个人能感受到的美好越多，越知道感恩。所以我坚持美才是人生的救赎，发现美好，感知美好，与美好经常产生共鸣，人生很难不美好。

0: 阵。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2: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正在为你播出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体育运动中的赛跑是在有限的路程里看你跑了多少时间，人生中的赛跑是在有限的时间里看你跑了多少路程。不管你这一程能跑多远，小青都会在这里为你加油。节目之外，我们还可以共同分享生活的点滴。

在2016年12月30号晚上，王菲上海演唱会上登台的窦靖童并没有独唱或者是跟妈妈合唱，而是跟姑姑窦颖以伴唱的身份参与了当晚第四首歌《你快乐所以我快乐》。窦靖童97年出生，这首歌正是王菲当年唱给女儿的。20年后的这一幕，无疑又成就了一段乐坛佳话。节目最后送给大家的就是这一首《你快乐所以我快乐》，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相约明天的同一时段。

0: 点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
1: 我属于你的好音乐。
0: 我的音乐有态度。我的音乐会呼吸。FM 89.0，有氧音乐。

好了，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这一刻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这里是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和你一起听歌的悠扬音乐，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欢迎大家在这一刻在早八上班的路上打开收音机，来跟我一起听听近期的新歌推荐，我依旧是会陪着你早八上班路上一起听歌的子月。听到今天节目当中第一首歌呢，就是来自于张靓颖的一首全新的单曲，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 remix 的版本啊，希望大家也能够听到这首歌之后觉得哎，这是一个很燃的歌曲啊，今天呢会是非常快乐的一天。那么接下来呢要听到这些歌曲呢，我也想说一下，就是最近这些歌大部分都是节奏比较慢的歌曲，好像呢和我日常喜欢的这个音乐风格稍微有一点点的不一样，但是没有关系啊，并不影响我们来欣赏。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林俊杰，我们要听到的是《我对缘分小心翼翼》。

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林俊杰的一首新歌《我对缘分小心翼翼》。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我们来听一首老歌啊，这是来自于陈小春的歌。最近呢，他在一些音乐节目，音乐的综艺节目当中，这是真的是超常的发挥，就让大家觉得他在翻唱一些歌曲的时候有他自己的韵味啊。但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是之前在他早期专辑当中的一首《0932》。

听到的就是来自于陈小春的0932，也是他会在演唱会当中演唱那首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他的曲目。这是我觉得很多的经典，这是你在事隔很多年之后你再听依旧会觉得很喜欢。接下来听到的呢是来自于姚小棠，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面对面想念，这也是他最近的一首新歌。那作为姚小棠的首张个人专辑的想念曲，这首歌曲呢整首作品都是以钢琴为核心的编曲，非常的简约干净，这样的钢琴声在贯穿整首歌曲的同时也没有那些非常繁复的配器去堆砌，只是用非常柔和的非常舒缓的流淌的旋律去勾勒出了独有的温柔之感。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面对面想念。

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姚小棠的想念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面对面想念。姚小棠这次呢也是参与到了作词的部分，在字里行间呢都述说着对于歌迷朋友的感谢和想念。这首歌就像是他写给棒棒糖的一封情书，那些时刻在脑海当中一次次的见面都会化作心底的想念，无时无刻翻涌蔓延。不善于表达的他希望用最真诚的文字，最温润的演唱，将这样的一份藏在内心深处的情感轻轻地说出来，将内心当中的那种柔软释放给所有陪伴着他一路走来的每一位歌迷朋友。想念这件事仿佛是繁星点点在夜空当中，像是无形的陪伴，在不曾见面的日子当中相互想念着。而整首歌呢又没有特别刻意的去说这样的一种心情，它就是那种浅浅的淡淡的，但是你一听就能够感受到那种满怀乐观的一种期待，因为星星不会熄灭，陪着我度过每一个昼夜。我觉得这也是姚小棠送给所有歌迷们的一份非常

0: 场特别的礼物。
1: 面对面想念，你说星星睁眼是你浪漫。
0: 接下来听到的来自于魏礼安，我们要听到很久很久。

听到的是来自魏礼安的《很久很久》，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他最近的一首新歌。我觉得他在诠释情歌的时候，也很有自己的一些想法。而魏礼安呢，这一次也会有他的一些全新的作品，包括，他在演唱会上的一些非常精心的准备，就是他一贯的这一些非常细腻温暖的创作风格，以时间为主题，探讨着爱和陪伴的永恒渴望。所以去听他唱歌的朋友应该能够感受到这种非常治愈的这种过程。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谢琳娜一个《我开始喜欢自己了》。

一下时间呢，待会儿进入到整点的广告，那么回来之后呢，还有更多好听的歌想和大家一起分享，那广告之前听一下胡夏的歌，待会儿见。

0: 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产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了，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川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5: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7: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
8: 我属于你的好音乐，
9: 你找我做主，
7: 我的音乐有态度。
8: 我的音乐会呼吸。

到节目当中来哦，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刘宇宁，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生当何为》。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佳偶天成》这部电视剧当中的一首歌曲。其实每次听到他的歌呢，都觉得他的声音当中是有那种非常坚定的语气和这种和剧情非常贴合的傲气在的，而且呢他的声音呢又非常的有辨识度，所以你只要一听到他的声音，你就会觉得对这部剧集非常的有想法，想要去看一下，希望大家会喜欢。继续要来听到的歌呢，来自于 Lin， 我们要听到 Lin 的新歌《绕路》。

听到的是来自 Allin 的新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绕路》。Allin 不论是在情感的诠释上，还是在高音的处理上，都很有自己的风格和方法，所以每次听他唱情歌的时候，就很容易引起大家的共鸣。这是如果你有类似的感情经历，很容易在他的歌声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首，然后呢，会将自己的思绪带入到他所诠释的那个情感的氛围里。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周杰伦在他的《太阳之子》这张专辑当中收录到的一首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I Do》。

0: 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周杰伦，在他的全新专辑《太阳之子》这张专辑当中收录到了一首歌叫做 I Do。 很多歌迷呢都等着这张专辑，因为每一年都传出他要发新歌发新专辑的消息，但是一年一年就这样过去了，事隔四年之后终于有了这张专辑，所以大家也都觉得这是一件期待了很久的事情。听了专辑之后呢，专辑当中依旧延续了周杰伦自己独有的特点和特色，只不过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就是对他这张专辑的期盼度非常高，然后呢在拿到专辑之后可能第一次听完了稍微心里会有一点落差，但是其实你多听几次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周杰伦还是周杰伦。他的专辑当中
1: 在哪儿买的？
2: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1: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

到节目当中来。你们听到这首歌叫做《平凡已是不凡》，有一段时间这首歌就特别的打动我，然后我会把这首歌在自己家里，然后反复的去聆听，我觉得它会让我的心变得很安静。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大张伟，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可能区别于他其他歌曲的喧闹的曲风，这首歌有一个特别美好的名字，叫做《所有的美好都让我想起你》。

听到的是来自于大张伟那首很快乐的歌，叫《所有的美好都让我想起你》。你是不是也会有那种就是某一个时刻，然后你觉得特别的美好，你就会心里面想到的那个人呢？我觉得这首歌就特别的适合送给对方。继续要来听到的来自于本周的新歌推荐，这是来自于赖美云的歌，收录在《一舞之城》当中的一首《时光念旧》。

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本周的新歌推荐，来自于赖美云的歌。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郭静的歌，也是一个非常会唱情歌的女生。那么这一次她还带着她的全新单曲《好像》，以温柔的嗓音呢，来揭开爱情当中的真实和幻想。这一次也是以她非常纯净的声音和富有感染力的声线，将这样的一首全新的单曲，以细腻的笔触交代着现实社会当中的这些情感常见的自我怀疑和清醒后的释然。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吧，好像。

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郭靖的《好像》。那么这首歌以非常细腻的方式，在描绘着感情当中常见的那些自我怀疑和前尘后知后的这个释然，也是一封写给所有在爱里迷失过的人的一首自白书。我觉得郭靖的声音是特别适合唱情歌的声音，他很容易将我们这种就是听歌的人然后带进他的歌声里，然后和他一起在这些歌声当中找到情感的一种出口。继续要来听到的来自于刘宇宁，也是在《爱恨合传》这部电视剧当中收录到的《不忘》。

0: 接下来听到的歌来自于方大同，这一刻呢我很想听一听他的声音。我们来听到方大同收录在《危险世界》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叫做《特别的人》。
1: 爱一个人不需要慷慨，

看了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要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那么最后一首歌来自于周慧，我们要听到周慧的《暮光成河》，结束今天的有氧音乐。我们下期节目当中继续一起听歌，我是子月，拜拜。

哎，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今天啊，我们要聊的这个品牌，它的故事堪称中国制造业最传奇的逆袭剧本。从20人的电池小厂起步，到如今全球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冠军，从被嘲笑一个做电池的怎么敢做汽车，到成为首家突破1000万辆新能源下限的车企，比亚迪用30年时间书写了一段从模仿者到定义者的产业传奇。但辉煌的另一面是高端化的屡战屡败，是工程师思维与用户需求之间的错位，更是性价比之王的标签如何蜕变为科技豪华的艰难求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走进比亚迪的30年，聊一聊它的转型成功与阵痛。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歌吧，来自于刘德华的《如果天有情》。

比亚迪的故事始于1994年深圳龙岗布吉镇的一间800平方米的旧厂房。这一年29岁的王传福辞去了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最年轻处级干部的职位，下海创业。当时谁也不会想到这家生产电池的小厂会在30年后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的霸主。创业之初，比亚迪面对的是日本企业的技术垄断，以三洋为代表的日企凭借着全自动化的生产线几乎垄断了全球电池产业链。买不起数千万元的生产线怎么办呢？王传福想出了人家夹具的半自动化模式，用劳动力优势突破技术壁垒，固定投资只有日本的10%，产品价格却能低40%。这种小米加步枪式的逆向创新让比亚迪迅速崛起，2000年成为摩托罗拉第一个中国锂电池的供应商，2002年成为诺基亚第一个中国锂电池供应商，而到2003年比亚迪的镍镉电池、镍氢电池和锂电池市场份额分别做到了全球第一、第二和第三，电池大王的名号实至名归，但更大的梦想才刚刚开始。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2003年，比亚迪做出了一个让资本市场炸锅的决定，收购西安秦川汽车，正式进军汽车行业。消息一出，股价暴跌20%，投资人用脚投票，一个做电池的怎么敢做汽车呢？但王传福的坚持源于一个朴素而前瞻的判断，电动车才是未来。2004年的北京车展，比亚迪带来3款新能源概念车，当时没人相信新能源的未来，大家看不懂也看不上更看不起。2008年比亚迪推出全球首款量产的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 F3DM， 属于比亚迪的新能源故事就此展开。然而这条路注定孤独，2018年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不到 5%， 插电混动更是小众当中的小众，许多车企都放弃了这个方向，比亚迪内部也有争议，但王传福拍板，即使走错了也认了。2019年比亚迪迎来至暗时刻，利润同比下降 40%， 差一点就活不下去了。但就在这最艰难的一年，在扣非利润只有2个多亿的情况之下，比亚迪投了80多亿搞研发，这种近乎偏执的坚持终于在2021年迎来转机。 DMI 超级混动横空出世，比亚迪乘风破浪，开启了属于它的腾飞时刻。

从第一台新能源下线到100万辆，比亚迪用了13年，从100万到300万辆用时1年半，从300万到500万辆仅用了9个月，从500万到1000万辆只花了15个月。而在后来，比亚迪做出一个惊人之举，停产燃油车，专注新能源汽车，成为中国第一家宣布停产燃油车的车企。此后比亚迪销量势如破竹，而海外市场也迎来爆发。技术层面，刀片电池 DMI 超级混动 E 四方云辇系统、天神之眼智驾等等等等，一项项黑科技构筑起比亚迪的技术护城河。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2010年，比亚迪与戴姆勒合资成立腾势，被媒体称为中国高端新能源的希望，但电池加奔驰基因的组合并未擦出火花。2014年首款车型上市，到2021年腾势销量长期低迷，直到2021年底比亚迪增持腾势股份至 90%， 才算靠D9缓过一口气。但问题也随之而来，腾势形成了对D9的强依赖， N7 Z97T 等车型销量低迷，第二增长点迟迟未出现。2022年的发布会， U8 原地掉头，应急浮水的黑科技惊艳全场，109.8万的定价摆出超豪华的姿态，当年交付的首月销量超过1593辆，热度喜人，但是后期销量下滑明显。比亚迪的高端化是典型的技术先行模式，先有技术再找场景，然后再做品牌。E4 方源于王传福对四电机独立驱动的执着，2004年便有技术原型，2020年决定量产之后，工程师们才摸索出越野场景，定义了原地掉头和应急浮水两大功能。仰望 U8 是为了这碟醋包的第一盘饺子，靠着顶级流量的直播效应确实火了，但拿着锤子去找钉子不会每次都那么幸运。当同样的 E4 方配上云辇批打造出仰望U9 的时候，赛道跑不出圈速原地起跳的节目效果也就成了噱头。技术重要，但是技术真的不是万能的。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有话说，我是主持人苏妍。刚刚我们一起来听这样的一首歌，是不是觉得声音非常熟悉呢？没错，它就是吕方。吕方呢，也是我们比较熟知的一些歌手。相信吕方的歌，大家如果想起来，还会想到几首，比如说。

像你的浅笑，朋友别哭。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回顾吕方的歌。上世纪90年代有这样的一首歌《朋友别哭》，这首歌曲呢是国民级的治愈军曲，而且呢是 KTV 必点，离别必放哈。《朋友别哭》这首歌里的歌词真的是非常的煽情啊！朋友别哭，我依然是你心灵的归宿，直白温暖，也是安慰过无数的失意的朋友。好，一起就来听一听这首跨世纪的有情符号的一首歌哈，《朋友别哭》。

一起来听了吕方的一首经典老歌，继续来听吕方下面这首歌的歌曲名字叫《老情歌》。

好多人说深夜如果睡不着的时候呢，有这样的几首歌，其中就提到了这首老情歌，歌词直白扎心，吕方呢也是用这种暖中音娓娓道来，像讲着过去的故事，不撕心裂肺，但是呢听起来却是越来越有味道。

流浪花这首歌应该是香港乐坛的黄金年代的经典，旋律一流，歌词也是写尽了漂泊和思念。吕方呢是用他自己这种温柔带沧桑的声线，把放不下的情绪唱得淋漓尽致，耐听度也是满分。好，一起来听一听吕方演唱的这首《流浪花》。

好，刚刚我们一起来听的这一首歌《听不到的说话》啊，这首歌曲呢是属于吕方出道即成巅峰的成名作。这首歌当年呢也是横扫了各大奖项。吕方这种清冷的嗓音配气声的唱法，唱尽了恋人之间的一种遗憾吧。一句你叫我的心倒挂，也是真假音无缝的衔接，所以说呢这首歌一唱完之后呢也是唱功封神。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吕方的歌。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听歌。今天我们来听的是吕方的歌。提到弯弯的月亮这首歌，大家呢会想到刘欢。在刘欢演唱这首歌曲之后呢，有好多的歌手对这首歌进行翻唱，重新的演绎。那吕方演唱的这首歌，有人说是意境的天花板。吕方唱出了乡愁和温柔，画面感极强，这个也是他事业高峰之作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老歌《弯弯的月亮》。

一首歌两种唱法，国语版和粤语版，真的不是特别的一样啊。虽然是同一首歌，但是听起来意境还是各有不同。即将往下听歌，每段路。这首歌曲呢，歌词很正能量，写尽了普通人打拼的一种倔强吧，而且旋律也是带脚步的律动，就像陪你闯荡人生之路。一起来听听这首老歌。

往往很多歌曲也都是可能我们忘记了它的名字，但是呢往往旋律一响起来的时候，一下好像就打开了记忆的闸门，让我们回到过去那一段难忘的岁月。下面这首歌曲《不舍得你》，这首歌曲呢也是抒情的标杆，听起来旋律很缠绵，唱腔呢却是很内敛深情，把舍不得这样的一种纠结唱得入骨。好，一起来听听。

刚才一起来聆听的这首歌《不舍得你》。好，往下听歌。下面这首歌大家应该也是比较熟悉吧，《多爱你一天》。这首歌曲呢是属于温柔伤情的代表作，也是芳草斜阳外的主题曲。歌词多爱你一天，留住多一点思念，真是深入人心。吕方呢也是用这样的一种细腻的声线唱尽了爱而不得的遗憾，所以说呢耐听又很治愈。好，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0: 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1: 欢迎大家聆听音乐有话说，我是主持人苏妍。叶倩文，有人评价他是越老越能唱，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就共同来听一听叶倩文和我们熟知的一些老歌。首先来听到这首歌曲，叶倩文在《神仙老爸》这部电视剧当中的片尾曲《曾经心痛》。

潇洒走一回是古装剧《京城四少》的主题曲，这首歌曲呢旋律大气奔放，节奏朗朗上口，歌词当中也是写尽了人世的浮沉，随缘豁达的一种人生态度。而且易建文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呢，特别的洒脱，也特别的利落，把看淡得失啊，随性生活这样的心境也是表达的特别到位。所以说呢，这样的一首歌，你看几十年过去了，但是依然传唱不衰。

潇洒走一回这首歌应该说是刻在了好多人内心深处的一首歌，这也是几代人记忆当中的经典老歌。好，继续往下来听啊，下面这首歌呢是祝福，它应该是粤语抒情的代表作，也斩获了乐坛好多的重磅大奖。祝福这首歌呢温柔舒缓，曲调也是很温婉，歌词满含着离别牵挂和真挚的祝愿，而且呢歌声非常轻柔绵长，没有什么浓烈的这样的一种悲戚，只剩温柔的惦念。所以说呢这首歌不管是离别相送还是我们日常去聆听，都会觉得格外的暖心。

在好多的电影电视剧当中啊，里面的插曲或者是头尾的这个片头片尾曲，我们都会听到叶倩文的歌声。刚才听到的这样的几首歌都是出自不同的电视剧，那接下来这首歌依然是出自电影《倩女幽魂》的插曲。林萍《不要来》这首歌曾经斩获了香港金像奖最佳电影歌曲。这首歌曲曲风空灵凄美，意境悠远，再搭配了聊斋式的这样一种浪漫悲情的氛围，所以说呢，就把这样的一种人鬼相恋的眷恋不舍和宿命的无奈娓娓唱来，听起来是古韵氛围感十足。

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有话说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今天我们来听的是叶倩文的歌。提到叶倩文，我们还会想到《选择》这首歌。这首歌呢，也是华语最经典的情侣对唱金曲之一，旋律深情温柔，里面的歌词呢，很直白的去诉说这种相守相伴、一生相许的爱情初心。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聊比亚迪汽车。比亚迪的困境是性价比之王向科技豪华攀登的必经之路。目前比亚迪八成销量来自20万元以下的市场，这就意味着在消费者的心中，比亚迪三个字与性价比深度绑定。想卖百万豪车，消费者会问，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买一个高级版的比亚迪呢？品牌溢价不是靠技术堆砌就能够堆出来的，它需要时间的沉淀，故事的传承，服务的专属感。奔驰和宝马能卖百万元，是因为它的品牌基因和操控精准性，有近百年的口碑积累。而比亚迪的高端品牌最缺的就是这种代际传承的故事。好在后期在比亚迪终于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比亚迪与中国市场的缘分已经走过了30年，那些年 F3 让无数家庭圆了汽车梦，唐宋元秦王朝系列的每一个名字都印刻着中国文化的印记，而现如今比亚迪已从当年的电池小厂成长为拥有11大研究院11万名工程师的技术大企业。目前比亚迪高端品牌的销量同比明显增长，虽然高端之路依然漫长，但向上的势头已经显现。王传福说，敢想敢干敢坚持，才让比亚迪走到了今天。从被嘲笑一个做电池的怎么敢做汽车，到如今外资车企争相学习模仿的对象，从2019年的至暗时刻到现在的销冠，比亚迪用30年证明，真正的强大不在于从不跌倒，而在于每次跌倒后都能够靠技术再站起来。

回望比亚迪的历程，成功与挫折交织，坚守与变革并存。他的成功源于对技术近乎偏执的坚持，在最为艰难的2019年依然砸80亿搞研发，源于对新能源方向的笃定，在燃油车还占大部分市场份额的时候毅然停产。而他的挫折则源于工程师思维与用户需求之间的错位，技术足够硬核却没能够让用户感知到价值，源于性价比之王的标签太过牢固，高端品牌需要一个去比亚迪化的过程。

现如今的比亚迪正站在新的十字路口，电动化上半场的断档式领先已成为过去，智能化下半场的竞争才刚刚开始。王传福为此赌上了千亿研发，自研智驾开放合作，内部赛马试图补齐智能化的短板。而与此同时，高端化的道路依然漫长，但至少方向已经明确，脚步不会

从龙岗的800平米的小厂到全球新能源销冠，从被嘲笑的电池厂造车到技术输出标准定义，比亚迪的30年是中国制造向全球制造跃迁的缩影，是一个时代、一座城市、一群工程师共同书写的产业传奇。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到这儿我们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随，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0: 500多遍吧。
1: 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主持人卓一。这段午间时光当中，我们将一起来收听好歌，一起来收听情感故事，一起来了解电影是怎样拍摄的。首先来收听这首歌《大

这首歌《大天棚》是非常流行的一首歌，那么在网络上呢也是广为流传。这首歌属于国风摇滚融合戏腔的元素，副歌怕什么天道轮回几句力量，唱出了为爱坚守的决心。

这首歌是《知否知否》，它来自于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是其中的主题曲。以李清照的《如梦令》为词，两位歌手声线温柔倦怠，旋律古风盎然，贴合剧中的人物。歌曲兼具文学性和传唱度，是古风影视歌曲与古典诗词相结合的典范。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男女生对唱的一个版本，实际上呢，这首歌呢也被很多歌手所翻唱。那么接下来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由女生演唱的《知否知否》女生版。

这首歌来自于电视剧《东宫》，是其中的主题曲。歌者用低沉的男声和清冷的女声完美贴合剧中人物。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曲《琉璃》是其中的主题曲。女生歌声是婉转细腻，男生的歌声是大气磅礴。歌曲融合了摇滚和国风的元素，副歌情任重，锁不住自由，极具感染力。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这里是营口音乐。

林建国今年45岁，皮肤被海风晒得又黑，手掌布满了蚝壳划出的细痕。和摔跤吧爸爸里的马哈维亚一样，他心里也藏着一个没来得及圆的梦。20岁那年，他是县里摔跤的种子选手，决赛前却因为母亲突发疾病，错过了去省队选拔的机会。后来娶了同村的姑娘，在惠东开了家小海鲜档，日子过得像蚝壳上的粘液一样黏腻又平淡，直到儿子小峰出生。小峰是2015年夏天出生的，和电影里的吉塔巴比塔一样，从小就带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别的孩子还在玩沙子的时候，他就喜欢跟着林建国去海边的礁石摔跤，捡块蚝壳当奖牌，赢了就高高的举起，喊着爸爸最厉害。林建国总是揉着他的头说，等你长大了，爸爸教你真摔跤，比这好玩。变故发生在小峰8岁那年，妻子查出了慢性肺病，需要长期调理。海鲜档的生意加上药费，日子一下子紧巴起来。林建国把摔跤的想念压得更深了，每天除了守档收蚝，就是熬着日子给妻子煎中药。中药罐在灶台边咕嘟作响，像他压在心底的叹息。小峰看在眼里，不再提摔跤的事儿，反而每天放学就帮着看店、搬箱子、擦桌子，小小的身板扛着比他还高的海鲜筐，咬着牙不吭声。

转机出现在小峰12岁那年，县里举办少年成长杯摔跤比赛，冠军能获得市体校的试训资格，还能减免学费。林建国看着报名表，手指摸索着摔跤两个字，一夜都没有合眼。他想起在训练馆里的坚持，想起自己年轻时错过的赛场，突然觉得不能再让儿子重蹈自己的覆辙。可家里连买摔跤垫的钱都凑不出来，这可怎么办？

林建国咬咬牙，把妻子陪嫁的金镯子当了，又跟兄弟借了钱，在自家院子里用木板和旧海绵铺了个简陋的训练馆。没有专业的护具，就用妻子的围裙代替，没有训练器材，就用壕筐当负重。小峰的身体不算壮实，刚开始练总是被村里的大孩子欺负，摔得满身是泥，回来就红着眼圈坐在壕灯下发呆。林建国不说话，只是递给他一碗刚熬好的壕粥，粥里加了颗糖心蛋。他说，摔跤不是比力气，是比心气儿。你看那壕埋在泥里又脏又冷，可钻出来的肉鲜得很。

训练的日子很苦，冬天的海风像刀子，小风穿着单衣在院子里练翻滚，手冻得通红，夏天晒得脱皮，汗水流进眼睛里，也只是擦一把然后继续练。林建国每天说完好就顶着烈日陪他练，纠正他的姿势，喊着重心再低，脚步再稳，嗓子喊得沙哑，就含一颗润喉糖再练。妻子坐在一旁织毛衣，偶尔抬头看父子俩，眼里满是欣慰，也藏着担忧，他怕自己的病拖垮这个家，更怕儿子的坚持最后是一场空。比赛前一周，妻子的病情突然加重，住进了县医院。林建国一边守在医院，一边给小峰打电话嘱咐训练，夜里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打盹，手里还攥着小峰的摔跤姿势笔记。比赛那天，林建国安顿好妻子，骑着电动车赶去赛场。赛场里没有专业的场馆，只有几块拼接的垫子。小峰穿着洗得发白的运动服站在选手席上，眼睛却亮得像豪灯一样。第一轮对手是个壮实的男孩，比小峰高半个头，刚上场就把小峰压在身底下。小峰喘着气，想起父亲说的心气儿，想起摔跤吧爸爸里的吉塔的逆转，猛地用脚蹬住对方的腿，借力翻了过去，反将对方压在垫子上。赢了！林建国在观众席站起来，攥着拳头喊，声音沙哑却有力。可决赛时意外发生了，小峰的膝盖在对抗中磕到了垫子边缘，疼得他额头冒汗，动作慢了半拍，被对手抓住机会反压在地。倒计时开始，10秒、9秒、8秒，小峰咬着牙，手撑着垫子想站起来，膝盖却像灌了铅。林建国冲到场边，隔着围栏喊，小峰想想你妈妈，想想那盏豪灯。这句话像一股劲儿涌进小峰心里，他想起父亲深夜熬药的身影，想起母亲织毛衣的温柔，想起自己每天举着豪壳训练的日子，猛地发力，用一个漂亮的勾摔将对手掀翻在地。裁判吹响哨声，小峰赢了。赛场沸腾了，林建国跑去抱住儿子，父子俩的汗水混在一起都红了眼眶。小峰举着奖牌，第一时间冲向医院，把奖牌挂在母亲的床头，妈妈，我做到了。妻子摸着奖牌，眼泪滴在上面，我的儿子是爸爸的骄傲。后来小峰真的进了市体校，每周只能回一次家，每次回来他都会和林建国在院子里练摔跤，豪灯依旧挂在屋檐下，橘色的光影映着父子俩的身影。林建国的海鲜档生意渐渐好起来，妻子的病情也稳定了。去年夏天，小峰放假回

家，拉着林建国去看摔跤吧爸爸的重映。影院里，小峰看着屏幕，突然说：“爸爸，其实你才是我的马哈维亚。”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主持人卓一。这时段我们一起来收听普通人的情感故事。老周今年46岁，是老城区的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水电维修工，工作服上总是沾着洗不净的油漆印，手指因为常年拧螺丝接电线，结着一层厚厚的老茧，说话带着点儿口音。他的女儿周念是2015年出生，今年上小学5年级，和所有这个年纪的孩子一样，念念爱闹爱撒娇，也爱抱着平板看动画片，偶尔还会为一道数学题跟老周犟嘴。父女俩的日常无非是傍晚老周修完水电回家，念念举着满分的作业凑过来，周末老周骑着电动车载他去海边公园，吹着风看渔船归港，日子像温水煮茶，不烫口却也少了点儿波澜。改变发生在2022年的一个初春的深夜，老周刚从外地修水电回来，浑身疲惫，推开家门就看见念念趴在沙发上，手里攥着个平板，屏幕亮着，正是电影《你好，李焕英》的结尾。老周的心猛地一揪，他蹲下来，笨拙地擦去女儿脸上的眼泪，手指蹭过她温热的脸颊，忽然想起了什么。20年前，他和念念妈妈刚结婚那会儿，也看过电影。那时候念念妈妈还年轻，扎着高马尾，窝在她的旧自行车的后座，一边笑一边说：“电影真暖。”后来念念出生了，日子被奶粉钱、房贷、水电维修费填满。一家三口挤在60平的老房子里，连一场电影的时间都没有。念念妈妈身体不好，常年靠中药调理，但是3年前还是走了。那天晚上，老周第一次主动点开了这部电影，客厅的灯调得很暗，电影播到最后，里边有妈妈穿越的镜头，念念又哭了，这次却哭中带着笑，靠在老周的怀里说：“爸爸，我妈妈也会像李焕英一样永远爱着我，对不对？”老周没说话，只是把女儿抱得更紧了。他想起这些年的日子，念念发烧时，他守在床边一夜没合眼，用温水给孩子擦身子。念念学骑自行车摔破膝盖，他一边心疼地涂药水，一边假装严厉地说：“下次小心点儿。”他总把公司里的大部分留出来给念念报了英语班，自己却连新衬衫都买不得。从那以后，《你好，李焕英》这部电影成了父女俩的专属电影，每隔一段时间，老周就会和念念一起看。有时候周末晚上，念念抱着零食窝在沙发上；有时是念念考试失利的晚上，老周陪他看电影解压；甚至有一次，老周修水管到深夜，
回来看见念念抱着平板已经把电影看了三遍，屏幕上还留着他画的小贴纸。去年春天，念念学校组织亲子观影活动，老周特意换了件干净的工作服，骑着电动车载女儿去学校。操场上摆着小屏幕，周围都是叽叽喳喳的孩子和家长。电影播到一半，念念忽然凑到老周的身边，小声说：“爸爸，你就是我的李焕英。”老周一愣，随即笑了，眼角有些发热。他想起这些年的点点滴滴，凌晨四点钟起来给女儿熬中药，怕烫到她，把药晾到温热。下雨天冒雨去学校接她，自己半边肩膀都浇湿了。老周也终于明白，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里都藏着属于自己的李焕英，可能是默默付出的父爱，是温柔守护的母亲，是陪伴在身边的爱人，而他和念念会继续在每一个夜里一起看电影，一起说心事，把平凡的日子过成最温暖的时光。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是光影故事，我是主持人卓一。今天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聆听普通人的情感故事。首先来收听今天的第一个故事，光影里的相心守望。在老城区的巷尾，藏着一家快要被人遗忘的音像店。木漆门上的漆皮剥落了大半，玻璃橱窗里整整齐齐码着的碟片，像是被时光温柔封存的旧信。店主林叔守了这家店30多年，从满头黑发到鬓染霜白，他的世界里除了一排排胶片和碟片，就只剩下窗边那盏永远在傍晚亮起的暖黄色的小灯。没有人知道，林叔守的不只是一家店，更是一段藏在光影里的岁月。30年前，林叔还是小林，在电影院里做放映员。那时的影院没有如今的巨幕和音效，白色的幕布挂在斑驳的墙上，放映机里哒哒转动，光束穿过黑暗，就能把一整个世界带到观众眼前。就在那时，他认识了小苏。小苏是电影院里的售票员，笑起来的时候眼角有浅浅的梨窝，说话温温柔柔，总是能记住常来的观众的喜好。他喜欢文艺片，每次散场之后都会抱着一杯温热的绿茶，站在放映室门口等小林。他们最常一起看的是一部讲述岁月相守的老电影，里面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没有跌宕起伏的波折，只有一对普通人在烟火相伴里，从青丝到白发，在黄昏的院子里看夕阳，在雨天的窗边听雨声，把平淡的日子过成了最温柔的诗。

苏说，最好的感情从来不是惊天动地，而是像电影里那样，有人愿意陪你看遍每一场光影，守着每一个朝夕。小林记在了心里，他会提前为他留好放映室最好的位置，会在他值夜班时备好暖手的热水袋，会把电影里动人的台词抄在笔记本上，在他生日的时候拿出来送给他。他们约定，等攒够了钱就开一家小小的音像店，放遍全世界最好看的电影，守着彼此从年少到苍老。

日子就是这样一天一天过去，可命运总爱捉弄温柔的人。在他们筹备小店的那年秋天，小苏生了一场重病。

别那天，小苏说，我到远方去治病，等我回来，我们一起看遍所有没有看过的电影。小林站在雨里，看着载着他的车渐渐地消失在巷口，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小林守着那个约定，一点点攒钱，真的在老巷开启了这家音像店，店名是晚林光影。店里的碟片总是按照小苏的喜好摆放，文艺片放在最显眼的位置，那部他们最喜欢的老电影被他放在收银台旁，每天都会擦拭一遍。每到傍晚，他就会打开那盏暖黄的灯，像当年在放映室里等他一样。日子一年年过去，音像店渐渐冷清，年轻人都爱线上观影了，很少有人再愿意走进这家老旧的小店。有人劝说林叔把店关了吧，享享清福，他总是摇摇头，再等等。林叔从小林到林叔，一直守着店，也守着回忆。闲暇时，他会独自播放那部老电影，看着荧屏里的人相伴一生，眼眶总会湿润。30年，足够一座城市改头换面，足够一段记忆被尘埃覆盖，却没能冲淡林叔心底的牵挂。一个飘着小雪的傍晚，小店的木门被轻轻推开，带着一身寒气的老太太站在门口，目光落在收银台旁的那部老电影上，久久没有移开。林叔手里的东西瞬间

掉在地上，整个人僵在原地，连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老太太缓缓走近，指尖轻轻拂过碟片的封面，声音带着岁月的沙哑。这部电影你还留着呀？黎叔的眼眶瞬间红了，30年的等待，30年的守望，在这一刻终于有了回应。那天晚上，小店没有开灯，只有放映机的光束照亮了小小的空间。他们坐在老旧的沙发上，像30年前那样，并肩看着那部熟悉的电影。荧幕里的人依旧在岁月里相守，屏幕外的人历经半生的别离，终在光影里重逢。

电影散场时，窗外的雪还在下，暖黄的小灯亮起，照亮了两个人鬓角的白发。黎叔拿出那本泛黄的笔记本递给小苏说，台词我都记着，日子我们也慢慢过。好，以后每一场电影我们都一起看。他们没有轰轰烈烈的重逢，没有泣不成声的诉说，但是两位老人坐在窗边一起看电影的身影，温暖又安静。有人问起他们的故事，林叔总会笑着指了指身后的碟片说，我们的一辈子都藏在这些光影里，没有惊天动地，只有相信守望。

越来越听得懂我的歌了。年纪渐长，就慢慢更知道老豆当初写的是什么意思。因为我希望你不要经历老豆经历了这么多啊。

接下来我们来收听今天的第二个故事，旧蝶与晚风。沉默的出租屋很小，唯一值钱的东西就是书架最顶层那台老式的 DVD 机。他今年32岁，做快递员，每天风里来雨里去，送完最后一单时，城市早已亮起万家灯火。别人下班去喝酒、打牌、刷视频，他回到家煮一碗面，拆开一包烟，就会蹲在地上慢慢挑一张碟片塞进机器里。光影一亮，小小的出租屋就成了他唯一的避风港。他不是什么影迷，只是习惯了，这习惯是10年前他和小婉一起留下的。

小婉是他当年在电子厂认识的姑娘，爱笑，眼睛亮，说话轻轻的，却很有主意。那时候他们的工资都不高，租不起好房子，周末也没有钱去电影院。小婉不知道从哪儿淘来一台二手 DVD， 又在夜市买了5块钱一张的碟片，拉着他一起看电影。电影里有讲小人物努力生活的，有讲异地恋坚守的，有讲平凡夫妻吵吵闹闹却谁也离不开谁的。没有大片的效果，没有明星的排场，都是些普通人的故事。小婉总说，你看电影里的人那么难，都还好好的过日子，我想咱们也行。他们经常在电影散场之后，沿着路灯走很久，你一句我一句，规划着不见却很期待的未来。但是后来，生活还是没有放过他们。小婉家里出了事，必须回老家。两个人隔着几百公里，从每天视频到慢慢忙起来，话越来越少。没有吵架，没有背叛，只是现实像一堵墙，慢慢地把他们分开了。分手那天，他们没有哭，只是在电话里默默了很久。小婉说，沉默，以后好好照顾自己吧，记得多看点温暖的电影，不要总看伤心的。挂了电话，沉默一个人在出租屋里，把他们一起看过的第一部碟片又放了一遍。荧幕里的人还在笑，他却第一次在黑暗里掉了眼泪。

十年过去了，沈默还在这座城市里奔波。他换了几份工作，最后做起了快递员，每天爬楼送货，处理各种麻烦，受委屈是常态。累到极致的时候，他也想过回老家。可一想到那些电影，想到小婉说的话，他又咬牙坚持下来。

沉默还是经常看电影。其实不是电影有多神奇，而是他知道曾经有个人也能这样陪着他，相信他能熬过去。后来的某一天，公司新来的一个前台姑娘叫林晓，偶然来到她的宿舍送文件，看到那堆碟片，眼睛一亮：“你也喜欢这些老电影啊？”陈默愣了一下，点了点头。林晓说：“我也喜欢，现在很少有人看碟了，都在手机上看，可我总觉得老电影更暖一些，像有人在和你好好说话一样。”后来他们聊了很久，聊电影里的细节，聊那些不起眼却很戳心的台词。林晓不像小婉，活泼大方，会主动笑，会认真听他说的话。

沉默心里那扇关了很久的门，好像被风吹开了一条缝。之后的日子，林晓会带着自己收藏的碟片过来，两个人偶尔在周末一起看一部电影，没有暧昧，没有急促的靠近，就像两个普通朋友一样，安安静静在光影里待那么一小会儿。

有一天晚上，电影结束，窗外的晚风很温柔。林晓起身要走，陈默忽然说：“下次我煮面，我们一起看，行吗？”林晓回头，笑得眼睛弯弯：“好啊。”以后的日子里，光影里不再只有一个人。后来有人问陈默，说你那么普通，那么平凡，生活也没有多少精彩，靠什么撑过来的？陈默总会指着那对电影说，靠这些光影吧，电影里都是普通人，我也是。电影教会我，再平淡的日子也值得好好的过，再孤单的路走下去，总有个人会和你一起接下来看电影。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我拒绝平庸，
7: 我抵触暗恋，
6: 我不要平淡，
7: 我中断10年，
5: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这浪漫，
7: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5: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FM89.0
7: FM89.0，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5: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7: FM89.0，
5: 这里是银口。

声听。

有些相遇太过耀眼，连回忆都带着温度。曾以为能并肩走过漫长岁月，后来才懂，拥有过已是难得。越是念念不忘，越清楚缘分早已散场。明明满心不舍，却不得不学着释怀。时光慢慢走远，爱意却愈发清晰。就算此生无法相守，也甘愿把所有温柔留在心底，不愿别离，只念曾经的美好。愿你安好，便是这一段感情。

些感情明知早已落幕，却总在回忆里反复上演，习惯了用假装的坚强去掩饰心底的慌乱，明明痛到窒息还要笑着说无关，黑夜格外漫长，思念成了无法挣脱的茧，每一次试图释怀都只是在原地打转，那些藏在深夜的辛酸与期盼终究只能独自吞咽，就算一切回不去，也甘愿困在过往的瞬间不肯清醒。

电台情歌，我是子衿。一场淅淅沥沥的雨，总能轻易勾起藏在心底的旧事。熟悉的场景里，少了曾经并肩的人，只剩独自伫立的落寞。往日的欢喜与温柔都被雨水浸湿，在潮湿的空气里慢慢弥漫。明明早已相隔遥远，却总在相似的天气里频频回望。那些没能说出口的话，未完成的承诺，都随着雨声落在心头，清清浅浅却挥之不去。隔着岁月与距离，只剩一声温柔的叹息。

曾掏尽真心去维系一段感情，把所有温柔与迁就都给了对方，以为足够用心就能够换来长久，却不知有些心意终究是一厢情愿，付出越多越显得卑微，执着越久越满身疲惫，明明满心委屈却仍不愿放手，到最后才明白，再深的情谊也留不住想走的人，所有费尽心思的挽留不过是自我为难，爱过痛过之后只剩满心遗憾与失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产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我拒绝平庸，
7: 我抵触暗恋，
6: 我不要平淡，
7: 我中断失眠，
8: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7: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8: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FM89.0
7: FM89.0，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8: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7: FM89.0，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时代的车轮永不停歇，留下了无数动人的旋律，他们历久弥新，随时都能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午后的时光来收听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在本期的节目当中，让我们共同与经典音乐不期而遇，一起来听由刘德华演唱的歌曲今天。

由刘德华演唱的这首歌曲，今天呢是一首影响了70、80两个年代的经典老歌了。这首歌的歌词呢是有着积极向上的主题，强调了奋斗和坚持不懈的精神，它也传达了一个正面和励志的态度。从歌词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出来啊，华仔在向听众、向自己倾诉、分享奋斗者的心声，也表达了有耕耘才有收获的道理。其实我觉得老歌呢，什么时候拿出来听哈，都是有它的一定味道的。那么接下来带给大家一首由那英演唱的老歌，名字叫做《梦一场》。

首歌曲呢，通过抒情的方式来讲述了爱情的起伏和人生的感悟，它表达了一种对于过去美好时光的留恋和对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无奈。歌词当中提到了爱情的美好与遗憾，以及在爱情当中有些人可以妥协，有些人可以坚强，会让大家感受到一种心灵深处的共鸣吧。那么那英的独特嗓音呢，也将整首歌曲当中的情感呢，我觉得诠释得非常到位啊，也使得整首歌曲备受欢迎，成为了表达对过往感情的深刻情感之作。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名字叫做《窗外》。

首歌曲呢，想必大家哈都已经听过了多次，都非常的熟悉了。整首歌曲呢，通过窗外这个场景呢，描绘了一个人对爱情的渴望和思念。整首歌曲的旋律呢，也是非常悠扬动听的，在配合歌手独特的嗓音，非常能够打动听众的心弦，尤其是那些有过类似情感经历的人。那么这首歌曲的背后呢，其实是述说着一段少年与女孩的爱情往事。当两个人分隔两地之后呢，随着时间的流逝，深爱的初恋会慢慢的淡出生活，成为了回忆。那么这首歌曲呢，是由歌手李琛演唱的，发行于1999年。歌曲的旋律优美，略带伤感，蕴含感人的倾诉，又叩击着观众的心弦，在歌迷当中呢，也是广为传唱的。这首歌曲我觉得不仅是李琛的代表作品之一，也成为了传唱悲伤爱情故事的一种序曲。好的，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欣赏到的歌曲是来自于韩宝仪演唱的《粉红色的回忆》。

这首歌曲的风格呢，它是属于那种流行音乐，旋律欢快甜美且略带一些忧伤，深受广大听众的喜爱，尤其是在1980年代末被广为传唱。那么歌手韩宝仪的演唱风格呢，也是属于那种轻快的热情奔放的，同时呢他又略带有一些温柔的情感流露，可以说他的嗓音呢是非常甜美清澈的，能够真实的去表达少女的情怀。这首歌曲呢也唤起了很多听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过去简单快乐时光的一种怀念。我觉得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当中呢，这首歌曲可以说是成为了一种情感的寄托，会让大家听过之后呢，得以暂时的逃离现实的压力，回归到那种无忧无虑的时光当中。接下来一首由赵宇演唱的《给你们》带给大家。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我的音乐。
2: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5: 一起聆听岁月，
2: 岁月
5: 不了解。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时代的车轮永不停歇，留下了无数动人的旋律，它们历久弥新，随时都能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下午的15点到16点来收听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在本期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共同与经典音乐不期而遇。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来听由卢冠廷和莫文蔚演唱的歌曲《一生所爱》。

这首歌曲呢，作为周星驰经典电影《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的片尾曲，描述了一个男孩成长为男人的过程，表达了对爱情的无奈和哀伤。歌曲当中的歌词呢，充满了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期待，同时也表达了对命运无法改变的一种无奈。那么这首歌曲呢，不仅在音乐上具有经典的地位，还在文化背景下具有深远的影响。它是周星驰《大话西游》系列电影的主题曲。那么通过电影的传播呢，这首歌曲也成为了无数人心目当中的经典之作，也承载着大家对爱情和人生的深刻感悟。那接下来要带给大家的歌是来自于郑少秋演唱的一首经典老歌，名字叫做《笑看风云》。

笑看风云这首歌曲呢，表达了一种潇洒豁达的人生态度和对人生的乐观态度。歌词当中的笑字呢，体现了作词人对人生的积极态度，无论人生是平顺还是坎坷，都要以笑容来面对。而风云二字呢，则象征着人生当中的不确定性和各种变化，但是无论环境如何的变化，我觉得大家呢都应该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那么这首歌的歌词还传达了生活当中呢，可能难免会遇到一些让人不开心的人和事，此时呢应该保持宽广的胸怀，积极的去面对，一笑而过，活得开心才是最重要的。那么这种态度呢，强调了在面对生活当中的起伏和挑战的时候呢，我们要保持从容和乐观的重要性。接着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歌，来听由苏芮演唱的《酒干倘卖无》。

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李宗盛演唱的，歌曲名字叫做《凡人歌》。那么这首歌呢，通过寓言式的表达手法，深刻地描绘了平凡人的生活状态和情感体验，反映了生活当中的艰辛与不易，以及大家在追求梦想与现实之间的各种挣扎。那么这首歌曲呢，其实我觉得不仅描绘了普通人的生活，还探讨了生活当中的各种情感，比如说爱情，比如说友情，生活的艰辛与希望等等，会让大家在聆听的过程当中呢，感受到生活的真实和深刻。那么李宗盛的音乐也以他直接而真实的表达方式著称，能够迅速地引起各种听众的共鸣。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FM89.0
1: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好的，各位听众，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欣赏到的歌曲来自于张学友演唱的，名字叫做女人香。

0: 为大家播放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陈慧琳演唱的，名字叫做《记事本》。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经典又好听的老歌了。它是一首充满了情感的歌曲，主题呢，就是关于爱情的痛苦与挣扎。整首歌曲通过歌词和旋律都表达了一个人在爱情当中的孤独、无助与无奈，也展现了爱情的复杂与悲凉。歌词当中提到的那句话表达了爱情无法把握的无奈，谁也不能将我救赎，孤单的灵魂呢早已认输，也描绘了失恋之后的孤独与无助。那么接下来要带给大家的歌是来自于戴佩妮演唱的《你要的爱》。
1: 虽然经常梦

你要的爱这首歌曲呢，以柔和的琴声拉开了序幕，营造出了温馨的氛围。歌词当中呢，其实也表达了恋人对于爱情的追求，但是同时呢，也对自己的爱情保持着怀疑的态度，生怕会错失真正的幸福。歌词当中提到，像一个小孩只懂在你怀里坏，表达了渴望得到宠溺的心情。那么此外呢，这首歌曲其实还描绘了一种矛盾的情感状态，就是一方去追求甜蜜的爱情，而另一方呢则要追求无拘无束的独立。可以说整首歌曲前奏的低声吟唱和后续的层层递进，仿佛呢是都在诉说着一个小女孩历经恋爱成熟的故事。那么用词简单却能恰如其分地表达出了爱人之间的亲密和渴望被宠溺的心情。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由林志炫演唱的歌曲《你的样子》。

经典流转，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旋律和歌声呢，承载了很多人的难忘记忆。好的，各位听众，看一眼时间，本期的岁月不了情节目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我们下期再会。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我拒绝平庸，
7: 我抵触暗恋，
6: 我不要平淡，
7: 我中断10年，
6: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7: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6: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FM89.0，
7: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6: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7: FM89.0，
5: 这里是营口音乐。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有些相遇太过耀眼，连回忆都带着温度。曾以为能并肩走过漫长岁月，后来才懂，拥有过已是难得。越是念念不忘，越清楚缘分早已散场。明明满心不舍，却不得不学着释怀。时光慢慢走远，爱意却愈发清晰。就算此生无法相守，也甘愿把所有温柔留在心底，不愿别离，只念曾经的美好。愿你安好，便是这一段感情最好。

有些感情明知早已落幕，却总在回忆里反复上演，习惯了用假装的坚强去掩饰心底的慌乱，明明痛到窒息还要笑着说无关，黑夜格外漫长，思念成了无法挣脱的茧，每一次试图释怀都只是在原地打转，那些藏在深夜的心酸与期盼终究只能独自吞咽，就算一切回不去，也甘愿困在过往的瞬间，不肯清醒，也不愿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一场淅淅沥沥的雨，总能轻易勾起藏在心底的旧事。熟悉的场景里，少了曾经并肩的人，只剩独自伫立的落寞。往日的欢喜与温柔都被雨水浸湿，在潮湿的空气里慢慢弥漫。明明早已相隔遥远，却总在相似的天气里频频回望。那些没能说出口的话，未完成的承诺，都随着雨声落在心头，清清浅浅却挥之不去，隔着岁月与距离，只剩一声温柔的叹息。

曾掏尽真心去维系一段感情，把所有温柔与迁就都给了对方，以为足够用心就能够换来长久，却不知有些心意终究是一厢情愿，付出越多越显得卑微，执着越久越满身疲惫，明明满心委屈却仍不愿放手，到最后才明白，再深的情谊也留不住想走的人，所有费尽心思的挽留不过是自我为难，爱过痛过之后只剩满心遗憾与释然。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我拒绝平庸，
7: 我抵触暗恋，
6: 我不要平淡，
7: 我中断10年，
6: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7: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6: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FM89.0，
7: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6: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7: FM89.0，
4: 这里是营口音乐。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想起时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以为心早已在过往里沉寂，不再轻易为谁跳动，直到某个瞬间重新遇见温柔，才发现爱意从未真正离开。那些曾被失落覆盖的期待，慢慢在暖意里苏醒，从前的胆怯与不安都被此刻的真诚化解。原来放下防备去接纳，重新拥抱心动，是一件既勇敢又幸福的事。不必畏惧过往伤痕，只管顺着心意，好好沉浸在这一份失而复得的

茫与沉寂，才懂得所有向上的力量都源于内心的坚持。不必畏惧前路漫长，也不必在意一时的跌落，那些默默积攒的勇气与汗水终究会带着我们冲破阴霾。每一次跌倒后的站起，每一次困境中的坚守，都在推着我们向光亮前行。心怀热望，步履不停，终会看见属于自己的璀璨风景。让所有努力都化作向上生长的光芒，照亮往后每一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遇见心动的人时，总愿意卸下所有防备，把最真的心意毫无保留地交付出去，不计较得失，也不畏惧可能到来的伤害，甘愿放下矜持与骄傲，顺着心意奔赴一场真诚的爱恋，哪怕前路未知，也想勇敢一次，把满心欢喜与温柔都捧到对方面前。爱本就是一场义无反顾的给予，一旦认定，便愿意倾尽所有，用真心换真心，不负相遇，也不负这场义无反顾的深情。

走过一路跌撞与犹豫，跨过无数犹豫与试探，终于在时光里慢慢靠近，把曾经遥不可及的期盼变成了触手可及的安稳。那些独自熬过的孤单，藏在心底的牵挂，都在并肩前行的瞬间有了归宿。不必再害怕错过，也不必用遗憾擦肩，一步一步走近，终于等到彼此坚定地站在对方身边。往后风雨同行，所有等待都值得，所有奔赴都有回应。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好听的音乐是一杯清茶，一杯浓咖啡，还是一杯醇酒？ FM 89.0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每天上午10点，音乐好时光，听听他的故事，听听醉人的旋律，美妙的世界。
1: 一个人与音乐为伴，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讲述那些歌，那些年，音乐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此刻您收听到的是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现场为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总会有一些歌，它是不喧嚣不张扬，却能够跨越二十几年的时光，轻轻地落在我们的心底。也有人说张卫健的音乐啊，张卫健本人呢就是一个被演技耽误的顶级歌手。屏幕上他是疯癫洒脱的孙悟空，是机敏睿智的张三丰，也是市井温柔的韦小宝，演尽了人间的百态，喜乐悲欢。歌声当中呢，他褪去了所有戏剧夸张和喧闹，把温柔、遗憾、赤诚、释然悉数地唱进了旋律当中。他的音乐从来都不是刻意的流行的爆款，而是一代人的童年 BGM， 青春的回忆录。每一段的旋律响起呢，都是一次温柔的怀旧杀，瞬间呢能够拉回到那一个守在电视机前无忧无虑的年少岁月。那今天呢，我们不聊那些江湖侠义哈，不调侃那些荧幕的经典，只是静下来沉浸的聆听这十几首音乐哈，封神的金曲，在清澈温柔的嗓音当中去打捞那些旧时光，治愈当下的琐碎和疲惫，也开启一场温柔的音乐重逢。

刚才听到的是一辈子一场梦哈，非常经典的武侠音乐少年张三丰的片尾曲。江湖儿女呢，半生都是浮尘，人间呢，万般不过是一辈子一场梦。张卫健的声音呢，自带着一种通透的沧桑感，温柔当中呢藏着洒脱，治愈当中带着释然。人生呢辗转起落，爱恨呢还有得失啊，聚散呢都是寻常的事情，轰轰烈烈也好，平平淡淡也罢，终究是来去一场空哈。

刚才呢，我们看到一位网友想要推荐的这一首歌曲，名字是在专辑初位当中的一首《真真假假》，我们来听一下哈。

一首真真假假，这是他呢早期的封神的作品，作为日月神剑的主题音乐哈、啊、非常的欢快。世间呢太多的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人心百态，世事无常，真假难辨的岁月当中呢，我们需要保持本心，保持纯粹，便是最好的活法。经典的港乐呢永远都不会过时哈，熟悉的旋律是刻在一代人骨子当中的怀旧温柔。我们来听接下来这首歌哈，其实和刚刚的真真假假有一些相似，虚虚实实。

0: 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一座城，
4: 一个人与
3: 一个音乐为伴，
4: 音乐为伴，
3: 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
4: 岁月的清浅，
3: 讲述
4: 那些歌，
3: 那些歌，
4: 那些年，
3: 那些年，
4: 音乐，
3: 音乐，
4: 好事。

刚才呢，我看到有朋友问哈，说刚刚的那一首歌是什么歌？是一首慢歌，叫什么名字？叫《信徒》，是来自于齐天大圣孙悟空的片尾曲，也是很多人意难平的音乐哈。孙悟空的当时大闹天宫，桀骜不驯，那个版本的孙悟空他是有情爱的，却也会为了情爱低头，为初心臣服。张卫健的声音就是很温柔哈，很深情，唱出了那种执念呢、信仰还有坚守。人这一辈子总要有一份热爱哈，和一份初心，和一份温柔，值得我们去终身去奔赴，默默坚守。所谓信徒呢，其实不是盲从，而是心怀着赤诚，不负遇见，不负本心。接下来这首歌呢，听一首，也是来自于。说孙悟空当中的歌曲，咱们听一下这首音乐，叫《天外有天》。

有朋友说呢，记得张卫健演讲时讲过哈，他在拍《西游记》的时候，有些人对他不屑地说道：“要不是你演过猴子，可以大红大紫，没有了毛，张卫健什么都不是。”于是呢，他自己心狠一把，就把头发剃掉了，就是为了争一口气哈，向那些看不起他的人证明自己。

你的努力不是靠头上的那些毛，没有他自己一样啊，没有他自己一样可以红，果然如此哈。后面呢，虽然没有了头发，张卫健呢拍摄了很多很多的经典的作品，证明了自己的演技哈。嗯，比起现在的一些年轻的演员，真是棒多了。嗯，真的就是偶像哈，真的实力派的演员或者是一些明星呢，他们是可以闪闪发光的哈，是具有那一种很强的实力的，也会给我们一些正向的导向哈，正能量的导向哈。我们可以坚定的相信张卫健这个人呢是很有才华的，我们粉他也是不错的哈，也是可以从他身上看到一些人格魅力的哈。

0: 非常简单实在的一首歌，名字叫《幸福糊涂虫》。张卫健的声音呢，就是唱的还是娓娓道来的。人生呢，不必是太过清醒哈，看淡琐事，放宽心态，糊涂一点呢，就可以简单一点，快乐多一点。愿我们做人呢，都能够做一个快乐的糊涂人，不忧过往，不畏将来，平安喜乐，自在无忧。那么接下来来自于他的齐天大圣当中的一首歌曲《高高在下》。
1: 齐天大圣孙悟空啊，帅到掉渣。

我记得当时看这个齐天大圣孙悟空的时候就学会了，我是如来佛祖玉皇帝大帝观音菩萨，特派取西经花果山水帘洞哈，美猴王齐天大圣孙悟空啊，就一直跟着电视在念这个东西，就非常搞笑哈。记忆非常的深刻。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于齐天大圣孙悟空当中的片头曲，叫高高在下。这个版本的是张卫健和刘德华共同演唱的比较封神的音乐作品哈，旋律还是很激昂的，一高一低一刚一柔，唱出了孙悟空的那种桀骜不驯呢、那种感觉哈，也唱出了普通人不平凡不平庸的那种感觉，向阳而生的一种倔强吧。人生在世呢，就有着低头温柔的柔软，也要有烛光抬头的傲气。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孤独不苦》，来自于少年张山峰。

有朋友说呢，非常感谢这些年再次能够听到这些来自于张卫健的歌曲哈。以前也是菲菲非常感谢他的那一部叫《隋唐英雄三》的电视剧，也还有很多电视剧给了自己愉快的童年。虽然呢现在没有唱歌了，但是还是会一如既往的支持。他说呢，他的身上有很多的正能量，也留下了很多经典的音乐和电视剧。

确实他给我们的最重要的青春年华当中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哈，也是陪伴我们的长久的时光。张卫健的歌声呢，就是那种没有轰轰烈烈的张扬，却有着一种细水长流的治愈，还有娓娓道来的那种感觉哈。陪我们熬过了很多的迷茫岁月，治愈了无数个疲惫的瞬间。经典的歌曲其实从来都不会落幕，老歌呢永远都是温柔的。时光会变，岁月也会老，但是藏在旋律当中的热爱温柔永远都如当初那一般。其实要感谢每一位聆听的朋友们哈，今晚的这个今天的音乐好时光呢，到此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也希望这些旋律吧，能陪你驱散疲惫，治愈每一个内心的你们。时间来到了17:57，我们最后一首歌曲就是来自于张卫健的《一花两果》。

0: 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川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7: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8: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7: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8: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7: FM89.0 FM89.0，要听歌想着我，
8: 要听歌想着我。
5: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9: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0: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每失望一次，我就少做一件爱你的事，直到最后备注改成了全名，取消了特别关注，也不主动找你聊天，收起你的东西，删掉你的照片。房东的猫，100个不喜欢你的方法。

等我再也不偷偷看你的时候，就是该说再见的时候了。不过多年以后，你会不会记得曾经有个人很努力地珍惜过你？

久以前，我在某一个音乐电台听到梁文音的这一首歌，一下子就感染到我。歌名也很打动人，爱一直存在。

0: 爱一直存在，哪怕终有一日手要放开，我们也会记得日照云霞时的花彩。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每个人都有那么一段故事无法述说，就只能放任那些在深夜里对自己倾诉。深夜来临的时候，是一个人心灵最脆弱的时候，也是思念最疯狂的时候。这首歌，陈世安，败将。

0: 起小小而已。
1: 在无数个失眠的晚上，相信会有很多人习惯性的闭上眼睛，安静的想念一个人，一张脸，一个名字。深夜里的独自哀伤，不想习惯，却无力更改。人和人，真的是说不清的结束。

0: 分巷，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分巷，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3: 妈，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2: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0: 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5: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4: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5: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4: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5: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7: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有多少人开始的时候信誓旦旦地说，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目光所至都是你，但最后还不是走着走着就散了。朴树，那些花儿。

三毛说，岁月极美在于它的必然流逝，春花秋月夏日冬雪，时间流逝让食物有了保质期，让爱情也有了保鲜期。可能正是因为如此，才让我们所拥有的和所失去的都显得弥足珍贵吧。

0: 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想起一句话，我要的不是万众瞩目，而是在并不起眼的光环阴影里做着自己的梦。这些梦极其隐晦，不求理解，但美幻无常。夏日蒲公英，忽远忽近，我们在慢慢的成长过程中不断的寻找，不断的失去。愿你今后所遇都是温柔之人，所见都是温柔之事。
1: 吹一口蒲公英，穿过几个天地，

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来自林俊杰和金莎。金莎在林俊杰的演唱会上对他说，当有一天我们变成老爷爷老奶奶，如果你还会开演唱会想唱这一首歌了，只要你说你需要我，我就来。被风吹过的夏天。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爱，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

前行，一路有你。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今天啊，我们要聊的这个品牌，它的故事堪称中国制造业最传奇的逆袭剧本。从20人的电池小厂起步，到如今全球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冠军，从被嘲笑一个做电池的怎么敢做汽车，到成为首家突破1000万辆新能源下限的车企，比亚迪用30年时间书写了一段从模仿者到定义者的产业传奇。但辉煌的另一面是高端化的屡战屡败，是工程师思维与用户需求之间的错位，更是性价比之王的标签如何蜕变为科技豪华的艰难求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走进比亚迪的30年，聊一聊它的转型成功与阵痛。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歌吧，来自于刘德华的《如果天有情》。

比亚迪的故事始于1994年深圳龙岗布吉镇的一间800平方米的旧厂房。这一年29岁的王传福辞去了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最年轻处级干部的职位，下海创业。当时谁也不会想到这家生产电池的小厂会在30年后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的霸主。创业之初，比亚迪面对的是日本企业的技术垄断，以三洋为代表的日企凭借着全自动化的生产线几乎垄断了全球电池产业链。买不起数千万元的生产线怎么办呢？王传福想出了人家夹具的半自动化模式，用劳动力优势突破技术壁垒，固定投资只有日本的10%，产品价格却能低40%。这种小米加步枪式的逆向创新让比亚迪迅速崛起，2000年成为摩托罗拉第一个中国锂电池的供应商，2002年成为诺基亚第一个中国锂电池供应商，而到2003年比亚迪的镍镉电池、镍氢电池和锂电池市场份额分别做到了全球第一、第二和第三，电池大王的名号实至名归，但更大的梦想才刚刚开始。

0: 车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2003年，比亚迪做出了一个让资本市场炸锅的决定，收购西安秦川汽车，正式进军汽车行业。消息一出，股价暴跌20%，投资人用脚投票，一个做电池的怎么敢做汽车呢？但王传福的坚持源于一个朴素而前瞻的判断，电动车才是未来。2004年的北京车展，比亚迪带来3款新能源概念车，当时没人相信新能源的未来，大家看不懂也看不上更看不起。2008年比亚迪推出全球首款量产的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 F3DM， 属于比亚迪的新能源故事就此展开。然而这条路注定孤独，2018年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不到 5%， 插电混动更是小众当中的小众，许多车企都放弃了这个方向，比亚迪内部也有争议，但王传福拍板，即使走错了也认了。2019年比亚迪迎来至暗时刻，利润同比下降 40%， 差一点就活不下去了。但就在这最艰难的一年，在扣非利润只有2个多亿的情况之下，比亚迪投了80多亿搞研发，这种近乎偏执的坚持终于在2021年迎来转机。 DMI 超级混动横空出世，比亚迪乘风破浪，开启了属于它的腾飞时刻。
1: 听说

从第一台新能源下线到100万辆，比亚迪用了13年，从100万到300万辆用时1年半，从300万到500万辆仅用了9个月，从500万到1000万辆只花了15个月。而在后来，比亚迪做出一个惊人之举，停产燃油车，专注新能源汽车，成为中国第一家宣布停产燃油车的车企。此后比亚迪销量势如破竹，而海外市场也迎来爆发。技术层面，刀片电池、 DMI 超级混动、 E 四方云辇系统、天神之眼智驾等等等等，一项项黑科技构筑起比亚迪的技术护城河。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2010年，比亚迪与戴姆勒合资成立腾势，被媒体称为中国高端新能源的希望，但电池加奔驰基因的组合并未擦出火花。2014年首款车型上市，到2021年腾势销量长期低迷，直到2021年底比亚迪增持腾势股份至 90%， 才算靠D9缓过一口气。但问题也随之而来，腾势形成了对D9的强依赖， N7 Z9 GT 等车型销量低迷，第二增长点迟迟未出现。2022年的发布会， U8 原地掉头，应急浮水的黑科技惊艳全场，109.8万的定价摆出超豪华的姿态，当年交付的首月销量超过1593辆，热度喜人，但是后期销量下滑明显。比亚迪的高端化是典型的技术先行模式，先有技术再找场景，然后再做品牌。E4 方源于王传福对四电机独立驱动的执着，2004年便有技术原型，2020年决定量产之后，工程师们才摸索出越野场景，定义了原地掉头和应急浮水两大功能。仰望 U8 是为了这碟醋包的第一盘饺子，靠着顶级流量的直播效应确实火了，但拿着锤子去找钉子不会每次都那么幸运。当同样的 E4 方配上云辇批打造出仰望U9 的时候，赛道跑不出圈速，原地起跳的节目效果也就成了噱头。技术重要，但是技术真的不是万能的。

0: 装修怕增项，就来汇成装饰，新单报价零增项，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89.0 FM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它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聊比亚迪汽车。比亚迪的困境是性价比之王向科技豪华攀登的必经之路。目前比亚迪八成销量来自20万元以下的市场，这就意味着在消费者的心中，比亚迪三个字与性价比深度绑定。想卖百万豪车，消费者会问，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买一个高级版的比亚迪呢？品牌溢价不是靠技术堆砌就能够堆出来的，它需要时间的沉淀，故事的传承，服务的专属感。奔驰和宝马能卖百万元，是因为它的品牌基因和操控精准性，有近百年的口碑积累。而比亚迪的高端品牌最缺的就是这种代际传承的故事。好在后期在比亚迪终于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比亚迪与中国市场的缘分已经走过了30年，那些年 F3 让无数家庭圆了汽车梦，唐宋元秦王朝系列的每一个名字都印刻着中国文化的印记，而现如今比亚迪已从当年的电池小厂成长为拥有11大研究院11万名工程师的技术大企业。目前比亚迪高端品牌的销量同比明显增长，虽然高端之路依然漫长，但向上的势头已经显现。王传福说，敢想敢干敢坚持才让比亚迪走到了今天。从被嘲笑一个做电池的怎么敢做汽车，到如今外资车企争相学习模仿的对象，从2019年的至暗时刻到现在的销冠，比亚迪用30年证明，真正的强大不在于从不跌倒，而在于每次跌倒后都能够靠技术再站起来。

回望比亚迪的历程，成功与挫折交织，坚守与变革并存。他的成功源于对技术近乎偏执的坚持，在最为艰难的2019年依然砸80亿搞研发，源于对新能源方向的笃定，在燃油车还占大部分市场份额的时候毅然停产。而他的挫折则源于工程师思维与用户需求之间的错位，技术足够硬核却没能够让用户感知到价值，源于性价比之王的标签太过牢固，高端品牌需要一个去比亚迪化的过程。

现如今的比亚迪正站在新的十字路口，电动化上半场的断档式领先已成为过去，智能化下半场的竞争才刚刚开始。王传福为此赌上了千亿研发，自研智驾开放合作，内部赛马试图补齐智能化的短板。而与此同时，高端化的道路依然漫长，但至少方向已经明确，脚步不会停止。

从龙岗的800平米的小厂到全球新能源销冠，从被嘲笑的电池厂造车到技术输出标准定义，比亚迪的30年是中国制造向全球制造跃迁的缩影，是一个时代、一座城市、一群工程师共同书写的产业传奇。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到这儿我们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7: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6: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7: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6: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7: 要听歌，想着我。
5: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8: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9: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有些相遇太过耀眼，连回忆都带着温度。曾以为能并肩走过漫长岁月，后来才懂，拥有过已是难得。越是念念不忘，越清楚缘分早已散场。明明满心不舍，却不得不学着释怀。时光慢慢走远，爱意却愈发清晰。就算此生无法相守，也甘愿把所有温柔留在心底，不愿别离，只念曾经的美好。愿你安好，便是这一段感情

都只是在原地打转，那些藏在深夜的辛酸与期盼终究只能独自吞咽，就算一切回不去，也甘愿困在过往的瞬间，不肯清醒，也不愿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一场淅淅沥沥的雨，总能轻易勾起藏在心底的旧事。熟悉的场景里，少了曾经并肩的人，只剩独自伫立的落寞。往日的欢喜与温柔都被雨水浸湿，在潮湿的空气里慢慢弥漫。明明早已相隔遥远，却总在相似的天气里频频回望。那些没能说出口的话，未完成的承诺，都随着雨声落在心头，清清浅浅却挥之不去。隔着岁月与距离，只剩一声温柔的叹息，

给了对方，以为足够用心就能够换来长久，却不知有些心意终究都给了对方，以为足够用心就能够换来长久，却不知有些心意终究是一厢情愿。付出越多越显得卑微，执着越久越满身疲惫，明明满心委屈却仍不愿放手，到最后才明白，再深的情谊也留不住想走的人，所有费尽心思的挽留不过是自我为难，爱过痛过之后只剩满心遗憾与释然。

0: 装修怕增项，就来汇成装饰，新单报价零增项，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3: 妈，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2: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4: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8: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9: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8: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9: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8: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9: 要听歌，想着我。
6: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以为心早已在过往里沉寂，不再轻易为谁跳动，直到某个瞬间重新遇见温柔，才发现爱意从未真正离开。那些曾被失落覆盖的期待，慢慢在暖意里苏醒，从前的胆怯与不安都被此刻的真诚化解。原来放下防备去接纳，重新拥抱心动，是一件既勇敢又幸福的事。不必畏惧过往伤痕，只管顺着心意，好好沉浸在这一份失而复得的美。

走过迷茫与沉寂，才懂得所有向上的力量都源于内心的坚持。不必畏惧前路漫长，也不必在意一时的跌落，那些默默积攒的勇气与汗水终究会带着我们冲破阴霾。每一次跌倒后的站起，每一次困境中的坚守，都在推着我们向光亮前行。心怀热望，步履不停，终会看见属于自己的璀璨风景。让所有努力都化作向上生长的光芒，照亮往后每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遇见心动的人时，总愿意卸下所有防备，把最真的心意毫无保留地交付出去，不计较得失，也不畏惧可能到来的伤害，甘愿放下矜持与骄傲，顺着心意奔赴一场真诚的爱恋，哪怕前路未知，也想勇敢一次，把满心欢喜与温柔都捧到对方面前。爱本就是一场义无反顾的给予，一旦认定，便愿意倾尽所有，用真心换真心，不负相遇，也不负这场义无反顾的深情。

走过一路跌撞与犹豫，跨过无数犹豫与试探，终于在时光里慢慢靠近，把曾经遥不可及的期盼变成了触手可及的安稳。那些独自熬过的孤单，藏在心底的牵挂，都在并肩前行的瞬间有了归宿。不必再害怕错过，也不必用遗憾擦肩，一步一步走近，终于等到彼此坚定地站在对方身边。往后风雨同行，所有等待都值得，所有奔赴都有回应。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0: 我是小青，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里陪伴大家。我们的节目也非常期待各位的参与，让我们温暖相伴。最理性的暗恋就是我爱你，但你是自由的，深情而不纠缠。我喜欢你无关风月，我愿你好，即使后来你与我全然无关。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

无论我做过什么，遇到什么，迷路了，悲伤了，困惑了，痛苦了，其实一切问题都不必纠缠在答案上。我们喜欢计算，又算不清楚，那就不要算了。有条路一定是对的，那就是努力变好，好好工作，好好生活，好好做自己。然后面对整片海洋的时候，你就可以创造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世界。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尼采说，许多人的所谓成熟，不过是被习俗磨去了棱角，变得世故而实际了。那不是成熟，而是精神的早衰和个性的夭亡。真正的成熟，应当是独特个性的形成，真实自我的发现，精神上的结果和丰收。

最远的旅行是从自己的身体到自己的心，是从一个人的心到另一个人的心。坚强不是面对悲伤不流一滴泪，而是擦干眼泪后微笑着面对以后的生活。听自己的声音，他会告诉你，这世界比想象中的宽广。珍惜今天，珍惜现在，谁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会先来。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依然要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锁定收听，也希望你不要走开，接下来的节目更加

0: 爱，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

在岁月中跋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看淡，心境才会秀丽；看开，心情才会明朗。好听的话别当真，难听的话别计较。从这一刻的海港启程去一个未知的地方，在海上要漂泊多久才能到一个叫做永远的远方？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感恩比爱更重要，一个人懂得感恩，便懂得怎样去爱。感恩之心的唤醒来源于对美好事物的感知，一个人能感受到的美好越多，越知道感恩。所以我坚持美才是人生的救赎，发现美好，感知美好，与美好经常产生共鸣，人生很难不美好。

0: 们。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2: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正在为你播出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体育运动中的赛跑是在有限的路程里看你跑了多少时间，人生中的赛跑是在有限的时间里看你跑了多少路程。不管你这一程能跑多远，小青都会在这里为你加油。节目之外，我们还可以共同分享生活的点滴。

在2016年12月30号晚上，王菲上海演唱会上登台的窦靖童并没有独唱或者是跟妈妈合唱，而是跟姑姑窦颖以伴唱的身份参与了当晚第四首歌《你快乐所以我快乐》。窦靖童97年出生，这首歌正是王菲当年唱给女儿的。20年后的这一幕无疑又成就了一段乐坛佳话。节目最后送给大家的就是这一首《你快乐所以我快乐》，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相约明天的同一时段。

0: 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4: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每失望一次，我就少做一件爱你的事，直到最后备注改成了全名，取消了特别关注，也不主动找你聊天，收起你的东西，删掉你的照片。房东的猫，100个不喜欢你的方法。

我再也不偷偷看你的时候，就是该说再见的时候了。不过多年以后，你会不会记得曾经有个人很努力地珍惜过你？

很久以前，我在某一个音乐电台听到梁文音的这一首歌，一下子就感染到我。歌名也很打动人，爱一直存在。

0: 爱一直存在，哪怕终有一日手要放开，我们也会记得日照云霞时的华彩。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每个人都有那么一段故事无法述说，就只能放任那些在深夜里对自己倾诉。深夜来临的时候，是一个人心灵最脆弱的时候，也是思念最疯狂的时候。这首歌，陈世安，败将。

数个失眠的晚上，相信会有很多人习惯性的闭上眼睛，安静的想念一个人，一张脸，一个名字。深夜里的独自哀伤，不想习惯，却无力更改。人和人，真的是说不清的结束。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有多少人开始的时候信誓旦旦地说，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目光所至都是你，但最后还不是走着走着就散了。朴树，那些花儿。

三毛说，岁月极美在于它的必然流逝，春花秋月夏日冬雪，时间流逝让食物有了保质期，让爱情也有了保鲜期。可能正是因为如此，才让我们所拥有的和所失去的都显得弥足珍贵吧。

0: 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想起一句话，我要的不是万众瞩目，而是在并不起眼的光环阴影里做着自己的梦。这些梦极其隐晦，不求理解，但美幻无常。夏日蒲公英，忽远忽近，我们在慢慢的成长过程中不断的寻找，不断的失去。愿你今后所遇都是温柔之人，所见都是温柔之事。
1: 吹一口蒲公英，穿过几个天地。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来自林俊杰和金莎。金莎在林俊杰的演唱会上对他说，当有一天我们变成老爷爷老奶奶，如果你还会开演唱会，想唱这一首歌了，只要你说你需要我，我就来。被风吹过的夏天。

我们老了，我只需要你陪我一起听他们的演唱会，我都在这里等一场雨，听一首歌和一个你。

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接下来这位歌手的声音总让我想起民国时期的老式唱片机，会自己有一个构造的画面感。夜幕的窗外细雨霏霏，摄人心魄的声音就这样静静流淌在空旷华丽的大厅。他的每一首歌都能带给人一种崭新而又特别的味道。这首歌《亲密爱人》。

今夜还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不是每一首歌都能给我们如此强烈的一个画面感。屋内昏暗，只有一张小床，世界徐徐晃晃。我的左耳是你的心跳，我的右耳是你正在哼出的歌曲。你轻轻地笑起来，吻着我，从发梢到眉间，从鼻尖到嘴唇。

正在听歌的你，有没有觉得听到某一首歌会想起某一个人，并不是因为这一首歌是他推荐，而是某首歌恰好表达了你对他的感受，或者说是你们的状态。无论你在何时何地，也许你已经忘了他，但是一旦想起那一首歌，你就会一下子想起曾经那段与他有关的岁月。这一首歌，于青，我要回到风里了。我是湖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如果能在刚好闲下来的时候，匆匆吃掉一碗饭，换上自己最满意的衣服，去见一个喜欢的人，和他一起走在巷子里，或者是热闹的夜市里，那时候一定连晚风都是无比温柔的吧。人人中好喜欢你，
1: 好

身边都有一个人能看见你的悲伤，你的孤独，你的心酸。你难过的时候，他能给你一个拥抱。你们一起度过了很多白天黑夜，很多日落和朝阳。希望明年今日，这个给你温暖的人一直温暖你，陪你一年又一年。小幸运。

人生总会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和生生不息的希望，如果你身边有那么一个人的话，请你好好珍惜他，如果没有的话不要担心，总会有那么一个人跨越千山万水，不顾一切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到的歌来自薛之谦，慢半拍。

慢慢拍，一开始动心的人是你，结果越陷越深的是我。有人说慢半拍是怕被辜负，因为每一次都太全情投入。不过如果你终究要离开我，请你不要来到我的身边，不要来爱我。毕竟慢半拍的人连忘记都学得很慢。

好像最近经常会给大家推荐关于学生时代的歌，难忘的盛夏教室，某一个人站在窗口，微风吹动窗帘，阳光透过窗外的树荫，星星点点洒在那个人的侧脸，他微笑的弧度就会成为最美的画面。至此之后，我们也再也没有遇见过笑起来和他一样好看的人。这首歌《最好的我们》。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很偶然间，我听到了

接下来这一首歌，它里面的每一句歌词都很戳心，但是最打动我的其实并不是副歌部分的歌词，而是第一段，颤着手指敲着手机，我懂这有多难过，何洁给陌生女孩的歌。

我们后来才明白，无疾而终四个字是多么苍白。最遗憾的不是我们最后没有在一起，而是分开的时候连再见都没有机会说。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聊汽车延保服务到底值不值得买，延保和原厂质保有什么区别呢？原厂质保是厂家给的，全国任何一家该品牌的 4S 店都认，服务标准统一，理赔流程简单，而延保呢是第三方公司提供的，理赔时需要先垫付后报销，流程要复杂一些，而且不是所有修理厂都能用。另外，原厂质保用的是原厂配件，延保可能用品牌件或者是再制造件，质量呢有差异，所以如果条件允许，优先考虑厂家官方的延保产品，虽然贵一点但省心。第三方延保也不是不能买，但要选大公司口碑好的，别贪便宜买小公司的，到时候公司跑路了，你的延保就是一张废纸。

哪些人适合买延保呢？第一，打算把车开很久的人，如果您计划开个六七年以上，出保之后的维修风险会越来越高，延保呢能够帮您锁定维修成本。第二，对车不了解不想操心的人，延保相当于维修险，出了问题呢直接送修，不用纠结去哪儿修花多少钱。第三呢，买了故障率较高车型的人，这个啊可以网上查查您那款车的口碑，如果普遍反映小毛病比较多，买个延保呢那就是买个安心。哪些人不适合买呢？打算两三年就换车的人，延保还没用上就卖车了，纯属浪费。还有就是车本身就便宜，修车不贵的车型，延保的钱呢可能比修车还多。

不知道您知道吗？其实延保的价格是可以谈的，很多 4S 店的延保产品呢标价高，但是实际成交价是有弹性的。买新车的时候延保可以和车价一起谈，有时候呢能打个折，如果是提车之后再买也可以多问几家店，价格可能有些差异。另外有些延保是按月付费的，不用一次性交一大笔钱，压力也小一些。买之前算一笔账，延保价格除以预计持有年限，平均每年花多少钱，再对比一下您这款车出保之后的年均维修费用，如果差不多或者更低，那就值得买。这笔账啊，每个车型不一样，没有统一答案，但算清楚就不容易后悔。

总结一下今天的延保指南啊，燃油车看车型可靠性，德系豪华车呢值得考虑，日系普通车意义不大，新能源车三电系统呢已有长质保，延保主要覆盖其他高价部件，买前看清条款，避开各种坑，适合长期持有怕麻烦高故障率车型的车主，不适合短期换车修车便宜的车主。延保呢不是必需品，但是它能够帮您锁定未来几年的维修成本，算清楚账，看清条款，选对产品，它就能成为您的省钱利器，盲目购买不问细节，它可能就是白花钱。那么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您做出明智的选择。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如今啊，自动挡汽车已经普及，很多新手司机考完驾照就直接开自动挡， D 档走天下，这是成了常态。但是您真的会用自动挡吗？等红灯的时候挂 P 档还是 D 档踩刹车，下长坡该不该挂空档滑行，坡道停车是直接推 P 档伤不伤车呢？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背后都藏着不少学问。今天啊，我们就来聊一聊自动挡的正确用法，从档位含义到操作技巧，从常见的误区到养护要点，让您真正玩转自动挡。那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张雨生的《大海》。

先说一说自动挡的档位含义。P 档呢是停车档，通过机械锁止机构固定变速箱输出油，长时间停车的时候呢是必须要挂入的。而 R 档呢是倒车档，不用多说。 N 档呢是空档，切断发动机与变速箱的动力连接。 D 档呢是前进档，变速箱根据车速还有油门自动切换档位。S 档或 L 档呢是运动档或者是低速档，让变速箱延迟升档，保持高转速，提供更强动力，也用于长下坡时候的发动机制动。很多车型呢还有 M 档手动模式，可以人工控制档位。了解这些档位的用途呢，才能够用得恰到好处。

等红灯的时候该挂什么档呢？这是很多车主的困惑。如果红灯时间短，比如20-30秒，那么D档踩刹车就可以了，绿灯一亮抬脚就走。如果红灯的时间长，超过1分钟，建议挂N档拉手刹，让右脚放松一下，也能够减少变速箱内部油温升高。有些车主习惯挂 P 档等红灯，其实没必要，因为 P 档的锁止机构是给长时间停车用的，那么频繁挂入呢反而会增加磨损。另外等红灯的时候千万别挂空档滑行过去，那是手动挡的旧习惯，自动挡空档滑行不仅不省油，还会让变速箱润滑不良，得不偿失。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长下坡的时候该怎么用档位呢？很多车主下坡的时候习惯挂 D 档踩刹车，觉得方便省事，但是长时间踩刹车，刹车片会过热，严重的时候刹车失灵。正确的做法呢是下长坡的时候切换到 S 档或者 L 档，或者用手动模式挂入低速档，利用发动机制动来控制车速，发动机制动不磨损刹车片，还能够防止过热，既安全又省油。如果是大陡坡，比如地下车库的出口，那么建议挂入一档或者是二档，低速爬坡或者下坡，让变速箱保持稳定输出，避免频繁换挡。掌握发动机制动是对自动挡驾驶技术的一个进阶。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坡道停车呢，很多车主都是直接推 P 档拉手刹熄火走人，但是这样做啊有个隐患，如果停在斜坡上，车辆会先靠 P 档的锁止机构卡住，然后再靠手刹辅助，那么下次启动的时候呢，从 P 档拉出来会很费劲儿，甚至听到咔的一声巨响，那是锁止机构在受力。正确的做法是停车的时候先挂 N 档，拉紧手刹，松开脚刹，让手刹受力，确认车辆停稳之后再挂 P 档熄火。那么这样变速箱锁止机构不受力，全靠手刹制动，既保护变速箱，下次启动呢也更顺畅。这个细节是很多老司机都不知道的。

自动挡启动的时候 P 档还是 N 档，很多车型设计成只能在 P 档或者是 N 档启动，这是安全保护，建议养成踩刹车启动的习惯，无论挂在哪个档位，踩刹车启动的都是最安全的。启动之后如果要从 P 档挂出，先踩住刹车，然后按下档把上的锁止按钮，再挂入 D 档或者 R 档。有些车主呢喜欢 N 档启动也没问题，但是注意别在档位没挂到位的时候呢松刹车。另外冬季冷车启动之后不用长时间的原地热车，低速行驶几分钟让变速箱油温上来，比原地怠速更有效。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有些牵挂从不必宣之于口，也从不用靠近打扰，只是默默留意着对方的点滴，把所有惦念都藏在无声的陪伴里，不必奢求回应，不制造牵绊，只愿对方顺遂安稳，自己便觉心安。就算隔着距离，心意依旧清晰，这份不求回报的在意，是藏在岁月里最温柔的成全，也是心底最绵长的温柔。只要对方安好，所有沉默的守护就都有了意义。

心动的人，原本漂泊的心忽然有了归处，甘愿放下所有顾虑，奔赴一场热烈的心意。不管前路漫长还是充满未知，都愿意把全部温柔与坚定交付，认定对方是暗淡时光里唯一的光，让平凡日子变得鲜明而活亮。这一份执着不加掩饰，勇敢又赤诚，只把最真挚的偏爱都给对方，让爱意在时光里慢慢生长，成为彼此生命里最耀眼的存在。

0: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生活有时像独自飘行在水面，没有汹涌风浪，却也少有停靠的岸。顺着时光慢慢摇晃，看过晨昏交替，也感受过独处的安静。不必追赶远方的浪潮，也不用强求同行的人，顺着心意缓缓前行就好。那些无人知晓的心事都随水波轻轻散开，在漂泊里学会与自己相处，在平淡中守住内心的安稳。哪怕一路孤单，也终究会在温柔的时光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与安宁。

总在长大后才忽然怀念从前，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简单又珍贵，不用顾虑太多，不必伪装坚强，笑就真心大笑，哭也不必隐藏，身边总有亲近的人相伴。那时的世界纯粹明亮，心愿渺小却坚定，可惜岁月匆匆向前，我们一路奔跑一路丢失，再回头只剩模糊回忆，只能在心底珍藏那份纯真，提醒自己别在忙碌里弄丢最初的模样。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7: 欢迎你在这个时段如约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哈利波特与密室》中，霍格沃茨魔法学校的校长邓布利多说，让我们成为哪种人的，并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所做的选择。

你认真谈过一段感情，最后却没能在一起，后来你会很难再去喜欢一个人，你不想花时间，也懒得再去了解。就好比你的一篇作文即将完成，但老师说你的字太潦草，撕了让你重写一遍。虽然你记得开头和内容，但你可能真的不愿意再写，因为一篇文章已经花光了你所有的热情，而它只差一个结尾。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此时此刻陪伴你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每一段路只要还有不甘心，它就还没有走到尽头。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与你温暖同行。

论你遇见谁，他都是你生命中该出现的人，绝非偶然。他一定会教会你一些什么，所以我也相信，无论我走到哪里，那都是我该去的地方，经历一些我该经历的事，遇见我该遇见的人。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收听。下面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你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以前发个脾气牛都拉不回来，如今生个气转眼就觉得没有必要。年轻的时候连多愁善感都要渲染得惊天动地，成熟后却学会越痛越不动声色，越苦越要保持沉默。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